0: 高的热量。
1: 11
0: go ahead. 发高的热量这个这这因为这关照的还不够的不够。
1: Roger, 2 car RTC, nil injuries, one driver responded, stop, 554.